0: 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7度，森林火险指数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
1: 可开心了，
2: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3: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晴热天气仍然在持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等地呢，将会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是35到38度，局部地区39到41度。21号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会普遍在35到38度之间。

与此同时呢，西南地区华南西部受到西风槽影响，雨日较多，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会偏多一些。华北、东北地区多。

所以呢，大致的天气就是今天到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零散的局部地区的突袭雷雨，时刻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部地区雷暴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仍然会在35度。

U 线直达义乌商贸城客运中心，长山线呢会经停衢州综合枢纽，真正的实现了出门即上车，到站即抵达。

宁波往返义乌的城际巴士试运营期间呢，推出了优惠票价，成人的单程是每个人59.9元，儿童半票啊，每人29.9元。宁波往返长山的话，票价是122元起啊，途经衢州枢纽。宁波往返长山城际巴士同步上线，成人的单程呢是每人122元，儿童半票啊，每人61元。

0: 具体的班次、时间、停靠点、票价等等，请大家以这客行或者是宁波公运的微信小程序的实际售票为准。大家呢可以通过这客行或者宁波公运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建议朋友们提前通过小程序来查询一下实时班次，并且购票，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哦。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展览温室旁的蝴蝶湖，不少游客正在体验流光夜滑的桨板运动。游客呢，可以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轻松地下水，即便零基础也能够很快就上手了。当夜色降临，四周就只剩下潺潺的水声和轻柔的风声，以及远处隐约的蝉鸣。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是持续遭遇到了高温热浪，气温也是屡创新高。那么在闷热难耐的天气当中，一种被称为隐形杀手的致命病症叫做热射病正在悄然逼近。很多人误以为啊，中暑只是头晕乏力，歇一歇就好了，但是热

生涯药来维持生命垂危。急诊室紧急处理之后，迅速转到了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乐建伟主任呢，他的团队啊，立刻就启动了一系列的急救措施，机械通气、灸酸改善内环境以及降温，大量补液、脏器功能支持。幸运的是呢，经过了近一周的全力救治，老人的意识是逐渐转清了，并且是在7月16号的时候转入了普通病房，基本康复了。医生说，朱女士患的是典型的非劳力性热射病，这类患者呢多见于高龄、有基础病或者是认知障碍的群体，他们如同失去了温度开关，即便是身处于蒸笼般的屋内，也没有办法发出求救信号。无独有偶，25岁的小郑呢，在闷热的工作环境当中强撑着，起初只是头晕出汗，他选择忽视，直到意识丧失，全身滚烫。在送医后呢，他被确诊为劳力性热射病，在宁大医院方桥院区的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经历了10天的博弈，才转危为安。乐医生强调，热射病绝不是普通的中暑，它是人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体温调节中枢彻底失灵，导致核心体温急剧飙升超过40度，进而引发全身性灾难性损伤的致命病症。识别热射病必须紧盯2大核心症状，第一个

0: 恶寒。第二个就是意识障碍了，它会突发头晕失睡、胡言乱语，以及是肢体抽搐、反应迟钝，甚至直接就昏迷了。只要出现了这两大症状，无论年龄大小，是否在劳作，都必须立刻的按照重症急症来处理。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

0: 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妹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流行符号，整首歌曲的轻快旋律再加上直白的歌词，直接定义了元气少女的形象。她的首张专辑销量破百万了，也奠定了她平民天后的地位。

记得一首歌呢，继续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纷飞》，这是2000年的一首歌，抒情巅峰歌了吧，是陈国华量身打造的任贤齐版的《傲笑江湖》的插曲，笛声弦乐凄美与纷飞副歌非常的洗脑，来听到这一首《纷飞》。

好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叮咚》是在98年发行的一首歌，洗脑的节奏再加上动感的编舞，徐怀钰属于唱跳俱佳的歌手，展现了他甜美之外的飒爽情绪。来听到这首《叮咚》。

0: 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跑。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

0: 那可能会变成网络当中的好多好多啊，可可爱爱的那些旅游博主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最近这个依然是在热点关注当中的新闻。我相信最近哈，大家伙儿一定看到过相关的这些消息，比如
1: 最近河南开封等地的西瓜价格暴跌，供需失衡导致西瓜滞销，1400斤的西瓜，瓜农到手只有100块。
2: 这车多少钱？
3: 这车？
2: 嗯，
3: 这车给100块钱。
2: 100块钱一车，有多少斤？
3: 两斤，
1: 为了解决当地西瓜滞销问题，有网友提议可以让当地景区购买西瓜。

0: 客，暑季正好是旅游高峰期，外地游客对西瓜的购买需求量大，这两季可以解决一部分瓜农问题，也可以提升游客体验感。清明上河园看到后，当天就找瓜农购买了大批西瓜置于园中 ，NPC 现场切瓜，免费发放给游客，游客用两张胶纸就可以兑换西瓜。
1: 这两张胶纸一块。
2: 对。
0: 还有其他网友提议，可以出一个 NPC cos 华侨买瓜。好好好，这次是真要去一次河南了。河南文。
3: 哎呀，又比如。
4: 又有百吨河南西瓜，30吨河南西瓜在杭州被市民抢空，又有百吨河南西瓜即将抵航。近日，河南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滞销，在杭的河南老乡刘静文自费从开封购买30吨西瓜，先无偿送给城市一线劳动者，剩余西瓜按综合成本价每斤1元售卖，现场暖意涌动，有爱心企业霸气喊话：
5: 我们反正都抵呗，发完之后我们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
4: 不少市民不愿白拿，
6: 我不想要这个免费的西瓜，我只是想来献一下我的爱心。
4: 企业喊话兜底，市民主动支持，老乡自发支援。7月20日，又有百吨河南西瓜跨越千。

0: 西瓜这个滞销的包括跌价的这个消息和新闻啊，一直都还在好多热点的新闻搜索当中。然后呢，这个事儿目前还在延续，然后因为河南西瓜而带来的这些爱也依然还在延续。哎，是不是有好多人跟鱼儿一样，就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很好奇呀、啊？这个河南西瓜价格为什么会暴跌成这样啊？我们这儿的西瓜虽然到盛产期价格也还挺实惠的，但也不至于跌成这样啊，无法相信1400斤西瓜只卖100块钱。哎呀，让我们一起去央视这个节目当中找找答案。
1: 吃瓜自由，宝宝好。最近啊，河南产区西瓜价格暴跌的新闻刷屏了，有一些宝宝一方面呢羡慕产区西瓜便宜，一方面呢又心疼瓜农。而河南城市的一些宝宝很疑惑，我家楼下水果店的西瓜还是几块钱一斤啊，没便宜到这么离谱啊，真的这么低吗？是全都这么低吗？瓜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中间商又赚了多少差价呢？咱们呢还是谈九点，一次把西瓜价格这事儿给说透。第一，河南有一些西瓜的价格崩掉，这是事实，部分地区地头的收购价达到了近5年的新低，有一些西瓜每斤1毛多钱，那有不到1毛钱几分钱的瓜吗？也有便宜的。

西瓜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它要解决的不只是让西瓜更甜，而是让它甜得更稳定，果肉更饱满，产量更高，也更适合运输。于是在越来越多育种学家的努力下，西瓜开始成为一种可稳定复制的现代农产品。而对中国人来说，推动西瓜品质改良和优质品种普及的重要名字之一，是一位扎根瓜田半个多世纪的育种。

先走进生产队，普查、整理并筛选当地瓜种。后来他又开辟南繁北育，利用新疆与海南不同的气候条件，把漫长的育种周期不断压缩。他和团队培育出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开始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国人吃到的瓜也因此变得更甜、更稳，更容易在普通人的夏天里出现。其中1984年育成的早家8424后来成为许多人熟悉的优质西瓜代表。到了今天呢，中国登记在册的西瓜品种已经突破3000个，从宁夏西沙瓜这样

变到了今天，西瓜也没有完全变成昂贵的水果，在很多夏天的旺季产区和路边摊，你仍然可以买到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它每100克的含糖量只有6到8，甚至低于苹果、葡萄这些常见水果。因为西瓜的果糖带来的甜感更明显，果酸和涩味的干扰又相对较弱，所以西瓜总能给人带来最纯粹的甜。更妙的是，冰西瓜更甜，还真不是你的错觉，它不是糖变多了，而是低温放大了果糖带来的甜感。一个几十块的西瓜，既能让你得到超70%的出肉率，还能同时满足我们对于解暑解馋的需求。对中国人来说，西瓜是不是水果，也许从来不需要讨论。

是水果，西瓜皮儿是蔬菜，又是一个水果，又是一个蔬菜。这个现在很多人对于黄瓜的讨论一样，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呀，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瓜，但是水果还是蔬菜，这是我们中国美好的食物。在梦想中央，那今天节目里面是把这个西瓜讲得透透透透的啊。这个有人问了，鱼儿，你不会一整期节目都在讲西瓜它的来源，它的

0: 河南，说到河南，真的要数大拇指，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博主怎么说。
1: 以为国内景区审美快要完蛋的时候，请看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整条街被暖光勾勒出轮廓，像掉进了千与千寻的世界。什么叫鱼戏莲叶间？就是字面意思。去了洛阳应天门，就是另一层震撼。暖黄灯光从飞檐斗拱间漫出来，落在飘飞的雪花上。朱红宫墙、鎏金殿宇附上一层薄纱，城楼像从唐诗里走出来的。栏杆上披着薄雪，

站白马寺，门票35，入园先领三炷清香，先进香后礼佛。作为中国第一古刹，这里不仅有古朴的中式殿宇，还有泰国、缅甸、印度风格的佛殿。穿着汉服走在白马寺里，真的很像穿越时空。白马寺里这几个机位拍照也很好看哦。逛到傍晚出发朱茵塔，这里很适合看落和日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在朱茵塔对面。

和园怎么选？别急，跟我走就对了。万岁山江湖气是刻在骨子里的，面积虽然比清源小一点，但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没有淡季的景区。走两步就有一个 NPC 跟你飙戏，接悬赏令，做任务，赚银票，跟侠客对诗，现场氛围欢快到不行。如果你是艺人，喜欢热闹，爱互动，享受随时被拉上台当群演的惊喜，那万岁山就是你的快乐老家。而清明上河园走的是另一条路，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仿宋建筑群，每一处街巷、水岸、虹桥都在还原北宋。日常一张门票120，连玩3天，进门还可以免费穿汉服，换上古装往街上一站，瞬间穿越回北宋。傍晚一到，整座园子变成大宋不夜城，数万盏。

0: 这面墙全部都是月季。
1: 躬耕路上有面巨大的花墙，
0: 就你看我这样左右这样去晃，你感觉后面的墙就像那种涌动。
1: 作为一座月季花城，南阳的色彩也放在了这面墙上。
0: 这里就是龙门照壁，
1: 中原砖雕的艺术巅峰，被放在了诸葛亮的草庐旁。
2: 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
0: 这就是它的真实旧址。原来这是个八角亭。
1: 武侯祠内是。

0: 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
1: 这边人家是背那个《出师表》的话是可以免门票的，咱们这个也属于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0: 逛过了诸葛的草庐，晚上我们就吃了诸葛的菜。
2: 诸葛亮当时发起种的菜，
0: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大把烤串和一碗野菜面碰撞在一起，再配上一碗煎凉粉，居然是南阳人十几二十年的回忆。
2: 这个肉串1块钱一串，
1: 山羊肉2块9毛8一串。
0: 找到这些好吃的回忆，我还真没花几个钱。
2: 干杯。
0: 大串的蒜爆鸡、鲜牛肉、五花肉都只需要3块多，
2: 这个孜然味非常足，到位了。
0: 如果你再来上一盆虾尾，也算得上是画龙点睛。
1: 我现在去博物馆路上，然后这眼前这四栋房子，它长得很有意思，有点像那个天兵天将，你看上面还有头盔，像不像一艘航母？
2: 巨大。
0: 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我觉得最被低估的宝藏。
2: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0: 从巨大的恐龙化石到琳琅满目的青铜器，都是南阳2800岁的见证者。
3: 然后你看到这边斑驳的绿锈没有？那个都是岁月。
1: 你看他真的好像在打电话，而且还是捂着嘴说悄悄话的。
0: 极度松弛的陶俑和表情夸张的陶狗是古南阳想象力的体现，待在他们边上温润剔透的独山。

0: 整个的鱼肉也是很紧实的，
1: 这上上来虾还在动呢。
2: 稠密的海鲜锅底也是鲜虾鲜肉的最佳搭档。
0: 这家店的服务非常非常好，
3: 帮忙剥虾的
2: 贴心的服务，好像让本身就清甜的海鲜更加的甜了一点。
4: 他们的虾滑好大一个，
2: 紧实堆叠的虾仁甚至有点像我们下午去爬的假山。
5: 这个假山1404年就建成了的，
2: 你很难想象这一堆乱石头竟然保持了几百年。
5: 它有点不是很讲究力学结构，你看就往上堆就完了。
2: 而且假山里面还有特别多的山洞，从这进了你也不知道会从哪边出来。明代就有的它成了唐王府的唯一遗存，
5: 接天庭。
2: 山顶可以看到整个老城区，就好像朋友带我去吃的烧烤，感觉半个南阳都在这。
1: 我只能尝到这些了，你看这么多人，
2: 一大盘龙虾20来根串，10块钱的凉菜能堆多少你说了算。
6: 然后更强的 Q 弹紧致入味，
2: 龙虾在锅中翻煮浸满了麻辣味，
0: 五花子
2: 好吃，
0: 感觉它吸附了非常多的炭烤的香气，
2: 鲜肉在大火的炭烤下也香得格外浓郁。这时候的凉菜就像免费的花卷和粥一样，是个调味剂，
0: 果汁还有进步的空间。
2: 傍晚消失的白河公园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1: 走进这个公园的栈道上面呢，你就会觉得你在主持一场光和影的艺术表演。
2: 慵懒的阳光给在这里散步的人们多了一些惬意的情绪。
1: 那边多少花，
5: 这边全是花，然后那边也都是花，到处都是花，
2: 满城随处可见的月季，让我在南阳的每一天都像在光合作用一样的欢喜。也难怪刘备当时要三顾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

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十一号是世界阿尔
1: 茨海默病日。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

0: 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世界，我是小爱。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大家感觉到最崩溃的瞬间是什么呢？不是雨刮器疯狂的摇摆，也不是鞋底踩刹车感觉有点滑啊，而是你准备变道了，一秒后视镜啊，这个镜子啊，就像是刚从火锅蒸汽里面捞出来一样，直接糊成一片了。哎，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了啊，前挡风玻璃是有雨刮的，后挡风玻璃也有雨刮的，为什么说偏偏后视镜？

瓜片往上一放，相当于是在小电视上面贴了点黑胶带。你正准备开后车呢，它就在这镜子上啊摆来摆去的。这感觉就像是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关键进球时刻，前排大哥突然站起来了，不是不能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郁闷呢？所以啊，其实后视镜雨刮器听起来很聪明的选择，实则就像一个热心但是有点点添乱的亲戚朋友。那可能有朋友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可能会有过这样子的疑问啊，就是说，哎呀，这车啊放了几天没动，怕电瓶亏电，那么我原地打着车怠速一会儿，是不是就能够充上电了呢？

不仅咱能够避免误区，还能够更好的保养自己爱车的电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原地怠速到底能不能够给电瓶充电呢？怎样操作才是最靠谱的呢？话不多说，先上结论，可以充，但效率不高。这发动机啊，一旦启动，发电机就能够工作了，那确实是能够给电瓶给补电的。不过呢，怠速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转速会比较低，发的电先是供给给了车内的设备，流进电瓶里的电是真不多，适合轻度亏电时大家临时补充一下。那么真的想要充满，还是得要开车跑一圈，或者用专用的充电器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哦。所以也就是怠速可以给电瓶充电吗？答案可以，但效率不高。只要你的发动机在运转，哪怕说车不动，发电机也是工作的。这个呢，其实就像一台小型的电厂，发动机带着它旋转，那

有一部分啊，先是用来满足车上的各种用电设备，比如大灯、空调、音响这些电老虎，剩下的那一部分才会送去电瓶里面去存起来哦。所以呢，原地怠速确实是可以给电瓶充电的，只不过啊，这就像一边往水缸里倒水，一边还要接水做饭、洗衣服，剩下能够存起来的水其实并不是很多啦。那刚刚我们说到能充但是效率不高这事儿啊，咱还得从发电机的脾气说起。发电机的输出能力呢，其实和发动机的转速是成正比的。在怠速的时候，那么发动机的转速一般就只有每分钟600到900转，发电机的劲儿就比较小了，那输出的电力

速一个小时哦。接下来跟大家说几个怠速充电的坑啊，咱一定要避开。首先，以为怠速等于万能补电，如果说你的电瓶已经接近结束寿命了，光靠怠速基本是救不回来的，反而会耽误事儿。老化电瓶的充电效率本来就很低嘛，必须要用专业的电器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开着空调充电了，这啊就相当于是边存钱边花钱，甚至花得比存的还快。所以呢，建议充电的时候关闭一切非必要用的用电设备哦。第三，在地下车库长时间的怠速，这个不仅不环保，还有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啊！发动机尾气是含有一氧化碳的，长时间的聚集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对人是非常危险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正确充电的方式是怎样的呢？如果临时应急的话，大家可以怠速一会儿，那停放不超过一周，电瓶只是轻微亏电，关闭所有大功率电器的时候再怠速运行，怠速10到20分钟应付一次冷。

0: 10分钟，然后再出去溜一圈，别在原地干耗油，还冲不上几度电啦。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明天多云，后天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偏南风，风力4级，傍晚起5级，明后天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傍晚起7级。

两手不好意思进，唐风厕所标示全时有温度的公众美学、公共美学。真正高级的公共的设计呢，是让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能品得出韵味。对此朋友们有想法要表达吗？欢迎大家来留言，留言请在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上。

听众朋友，入夏以来呢，全国各地呢都持续的遭遇了高温的热浪，气温呢屡屡创下了新高。在闷热难耐的天气里呢，一种被

0: 两须风两须草跟毛两须花草地方有嘛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胖宝宝
1: 蹦蹦蹦蹦，
0: 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近日呢，网友都在说，最近的温度那么高，是不是已经到了40度了？是不是刻意瞒报40度的温度？

不是，这个症状太像了，普通人根本分不清，这是高温天最大的安全盲区。两种问题早期都会出现胸闷、头晕、乏力，很容易混淆。那么如何区分呢？我们今天教大家一看就懂的分辨技巧，关键时刻能救命。第一，看出汗，中暑是热出来的，全身发烫，前胸后背全是热乎乎的大汗。但是心脏出问题就不一样了，人手脚冰凉，脸色发白，出的全是冷汗。第二，看缓解效果，真中暑了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一坐，喝点水慢慢就舒服了。但是心脏问题的胸闷是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心慌难受，不管你怎么休息怎么吹风一点用都没有。第三，看基础病史，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

什么被学校录取了，取得家长信任，再跟家长去说帮忙缴纳学费。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连通知书都没有拿到，就编造了一个已经预留录取的情况，并且表示呢预缴学费有优惠这些错误的信息。第三个情况呢，就是以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有特殊的渠道作为理由，编造跟学校领导聊天的记录这些。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呢，还会伪造和校方的聊天记录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核实，警方上到受骗。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呢，一定要认准缴纳的官方的渠道的一些账户，核验相关的信息，掌握的一个主动权。我们钱款来往呢，一定要注意对公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相应的学费和住宿费的缴纳都是走对公渠道的。如果相应的留学中介机构要提出私下转账或者代缴服务的，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的心理。

做高深，而是能够引起最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理共鸣的文化默契。这份共鸣的根基始终扎在各自城市的现实的土壤当中。城市里有无数细节组成的有机体，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是最终我们沉淀在我们的心底的，往往是那些在方寸间的温柔和巧思。期待更多

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橡胶的一个融化，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更换处理。那生活中发生电器火灾，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步呢，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地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步，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呢，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那么及时呼救救援非常重要。

0: 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5: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6: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7: 大妈，你快点行。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与使用免疫抑制剂的风湿免疫疾病，还有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等患者，绿豆也可能会加速药物代谢的，会导致血药浓度下降，引发免疫抑制不足。如果长期饮用后突然停用，还可能会引起血药浓度反弹性升高呢。除了药物相互作用，部分特殊人群在夏季饮水方面也需要精打细算。对于慢性肾病患者，如果合并水肿或者是处于少尿期，应该严格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将绿豆汤等液体食物计入全天的饮水总量，避免加重心脏

0: 健康生活。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

奇奇怪怪知识集准点上线，各位打工人们赶紧来打卡啦，赶紧来调节调节自己觉得有压力的心情，同时呢可以学习一些新鲜的好玩的有趣的冷知识。今天的知识不冷，因为气温实在是太热了，再冷的知识都没有办法给我们降温啦。今年是真的热真的热，这几年啊肤色的正

淡了，但剩下的两款那是很争气，以皮肤癌为主打项目，对人类进行了暴打呀。而想避免这波伤害，就得靠人体的黑色细胞了。被晒之后呢，黑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能够吸收紫外线，降低伤害值，因此越黑防紫外线效果就越好。黑了以后就可以对紫外线说退退退。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顺畅而且合理，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人类从非洲大陆出去越往两极移动，肤色就应该越浅。然而生活在北极圈的因纽特人，也就是我们通常叫的爱斯基摩人，并没有白到发光。而且有研究表明啊，皮肤癌的发病其实没有那么快，早期人类也许压根儿活不到

问题好像得到了解决。按照以上的规律，紫外线强的地方应该变黑，保护叶酸不被分解，维 D 不会合成过多。反之呢，紫外线弱的地方应该变白。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地球上到处都是肤色的 bug。 举个例子，越靠近赤道紫外线就越强，从赤道向两端移动，随着纬度提升，紫外线呢会累积，纬度高紫外线弱，不必担心叶酸被分解的它们应该白得发光，去方便摄入维 D。 但实际上

头的秋，你远去，无处觅游。一首歌曲感觉从春到夏到秋到冬，唱到了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以及我们的相离。你看这样的歌词写得多妙，对不对？它叫春夏秋冬。这些歌词它都从音乐的层面向我们展示着中文之美，可以说这些歌里面都唱着最美的中国话。接下去的这首歌，我们先不说它的歌词，单说歌名，我都觉得好美啊，尤其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球，也不是到底谁拿到了最终的大奖杯。其实足球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共同语言，让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一样的热爱而产生了共鸣。所以赛场上的默契、坚持、善意还有共情永远闪着光。听到的歌，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

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的书却一直没有等到，于是决定自己写一本。如果仔细想一下，大家心里的中国传统建筑估计只有两个范畴，一个是现存作为文物遗址供普通大众参观瞻仰的古代建筑，另一个就是采用了一些所谓中式传统元素的现代建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美学的追寻也引发了一波复古热潮。许多建筑不仅采用了中国古建筑的外立面装饰、色彩与建筑材料，在构造布局方面开始系统借鉴古代民居园林的格局与空间设计。然而，除了这些细节上的部分，中国传统建筑设计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这种设计理念对现代建筑有什么借鉴和启示，却很少有人去考虑。相信对中国古代建筑感兴趣的朋友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代中国建筑风格与设计理念与西方大相径庭，独树一帜？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背后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产物。建筑虽然是技术，却是一种和人的意愿密切相关的技术。一些建筑研究评论家

境的布局中。通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不好把单独的一幢中国建筑和西方的大教堂比较，因为中国传统建筑总是群组式的存在，以柱网作为基本组织单元，空间布局均匀一致，只是随着不同的功能要求随处调整面宽和径深的尺度。所以作为个体的中国传统建筑永远作为整体中的局部而存在，先天具备某种城市性的复杂特征。同样的柱网既可以形成平面对称的形态，比如宫殿，还

0: 或是成为特定的式样。寻常房屋厅堂内部的间隔更不需要考虑承重的问题，所以也遵循着轻薄灵活的原则。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继续来解读《华夏意匠》这本书。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熊孤儿，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

是也不要忘喽，摄像头也是需要清洁的。后视镜不装雨刮并不是什么偷懒或者没想到，是装了会更加的麻烦。你可以把后视镜想象成一个小巴掌镜啊，它面积比较小，而且身体很薄，还挂在车外面是风吹雨淋的，本来就已经够辛苦了，你再让它背一套雨刮系统，就像是让一只小猫背上登山包去爬珠峰。因为其实一套雨刮器并不是说一根小胶条那么简单，以及雨刮臂、线路、防水结构的这些东西塞到后视镜当中，结果就是后视镜

果说突然下雨，车里啥都没有啊，那家里面的像肥皂啊、洗洁精就可以临时顶一下了。做法很简单，先把后视镜先擦干净，然后呢再薄薄的涂一层肥皂或者洗洁精，再等个两三分钟啊，再用纸巾啊把它擦亮就可以了。它能够改变镜面表面的这个状态，让雨水不那么容易糊成片。这招不是那么的高级，但是非常的管用哦。可是它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撑不了太久，大雨里面很快就会失效了。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0: 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啊，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呢？继续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纷飞》，这是2000年的一首歌，抒情巅峰歌了吧，是陈国华量身打造的任贤齐版的《傲笑江湖》的插曲，笛声弦乐凄美与纷飞副歌非常的洗脑，来听到这一首《纷飞》。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傍晚起5级，明后天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傍晚起7级，阵风8到9级，明后天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3: 见分晓。

这个表现啊，我感觉算是全天这个小的走势周期当中啊，这个其实算反弹力度这个比较强的吧啊。另外一个呢，在它最后的这个半个小时的反抽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啊，整个盘面呢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其实还是比较轻的啊，可能稍微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引导的话呢，这个指数就能这个翻红啊。所以说从侧面呢，我感觉也可以说明啊，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呢，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出现这种超跌反弹啊，应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之所以今天呢走的相对比较弱呢，我感觉大概还是有两个原因啊。就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

来讲，那么可能需要有一个进一步沉淀的一个过程吧。啊，所以说整体的感官来讲，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家关注两点。第一个就是怎么判断今天的低点和上周五的低点啊，能不能形成绝对短线的低点啊，就是要关注五日均线的下行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短线的以前的这个市场规律来看，如果想在这儿形成真正止跌，然后形成趋势反弹，最起码你要看到股指要站到。

0: 陈先生，其实延续刚才我们和淑华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上证指数今天是走出了一个十字星，而且低点是上周五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ETF 在尾盘出现了快速的放量，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短期调整的空间也不大了？但是时间确实也像淑华提到的，可能这个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制定相应的一些操作策略去应对呢？申瑞，在吗？申瑞先生，
1: 好的，
0: 您继续。
1: 好的。那么今天 A 股市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构呢，反映的是比较有意思。一方面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公告了这个相应的资金进场。实际上这一次的话呢，像我们可以看腾讯也好，还是昨天也好，比较明显的是在去年的4月9号，当然4月7号、4月8号、4月9号这种临时入场，那么形成市场这样一个处理。实际上今天早上起来的话，也形成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明显看到，就外围市场，特别是这个AI 硬件啊，这样一个预期订单的一个下滑，那么引发了这个双创仍然是一个惯性。

0: 明天后天这个周二周三啊没有新低的话，市场本次的这个阶段底就出现了，后边可能会有两周或以上的这样一个连续修复，可能到八月初啊关注4000这么一个位置。
1: 嗯，这一波的回调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算不算一种情绪的放大效应导致的科技股，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这个科技股还能不能做，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的嘛可能有一些把利润都吞掉了，要走的话在这个位置你说及时的离场却很难受，然后不离场吧就担心它会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现在市场整体的方向是不明的，尤其是对于 AI 的一些产业链来说，一方面看到业绩还不错能够有一定的支撑，另外一方面情绪在反复的打压整体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哈。那沈水先生您是如何来看这个问题的，现在的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它到底能不能做，要做的话具体该怎么去做呢？
0: 这块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观点应该是分开的，就是说呢，现在人工智能呢已经清晰的成为全球两套线，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它的这个，卡位就高端卡位嘛，就是它的这个芯片呀、算力呀、模型，但是它是一个封闭的。

0: 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跟一个月前的医药有点类似，就是它得需要一段时间资金往里转移，因为现在毕竟大家套的呀，思维还都在硬件端，变硬件端找不企稳。不往回拉，比如 CPU、PCB 像易中天这一批。
1: 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腰斩了50%，而且下面呢又临近这个年线的支撑。嗯，现在不光是日线上超跌啊，而且如果投资者看一下，从这个月线来讲啊，我感觉也差不多进入到超跌了，就是连跌两个月之后啊，我感觉大概七月底8月初，应该就是有一个短期筑底的过程啊。但是补仓呢，最好等一等。我认为年线的附近
1: 成本12.8，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光阳线节奏还是不行啊，应该是一个加速回落中，虽然今天缩量，跟着市场应该有个小止跌，然后明天看反弹节奏吧，差不多10块钱这位看上哪里，是不是？
1: 嗯，郭淑华6005966先，
2: 完全有资金在往里进了，所以明天看一下吧。如果冠军下跌跌到200附近，就206附近，这位看反拉，反拉的话呢，这位就看量。如果明天一中天能起，它差不多也要震，节奏的话应该在230这样的位置，就是。
1: 嗯。长仓位什么位置可以补仓？
0: 嗯，这我感觉呢，就补仓的话，我稍微这个回答一下，就是第一个条件最简单的，我感觉就是大部分股票都是顺势的，所以一定要看到市场有。

0: 为才是对于市场啊正确的理解。因为你看市场跌成这样，它也永远有涨的，有一部分这个超跌的这种跟指数逆势的，所以说这个它不是说现在起涨起跌的行情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调控仓位的，像您刚才说的它是这么一个参考的指标的。
1: 嗯，好，来深瑞下一个问题，300077国民技术成本是21.93元，重仓之前高点没有走，业绩还行，后市如何操作？
2: 啊，国民的话也是这一次这个明显的是跟随跳了，前段时间是一个拉升的这个底子，后来呢直接砸漏了。现在话，
3: 因为的他买还是硬件
4: 啊，
3: 最终买的还是在硬件方面投资。
4: 嗯。
3: 正儿八经的，就咱们说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呢，
4: 嗯、
3: 大量的还是硬件，
4: 嗯、
3: 你就是英伟达的卡、
4: 嗯，
3: 然后很多大量的东西还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4: 对，
3: 那比方说这个一些周边的东西，电源啊、
4: 嗯、
3: 变压器啊，包括这个
4: 机柜
3: 啊这些东西，
4: 对，全都是咱们的。
3: 嗯。

0: 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把美国这个电力的这个消耗，缺口也拉得很大。
1: 是是是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他们现在也开始考虑，就是你这个AI 公司，如果你要建大规模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话，你得考虑自己给自己配套电力。
1: 对，
0: 长期来说的话，你是不是自己去建个核电厂？那么短期的来说的话，已经有了什么做法呢？就是把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机拆下来改造
1: 啊，
0: 去发电，去烧这个天然气去发电，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1: 甚至于他们现在搞那个太空算力之类的，其实也都是在想解决一些能源，也解决。

0: 七月学院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 AI 发展要从应用入手，人工智能如何给千行百业加速赋能，为什么说人类正在从复制社会迈向设计社会，修建电力设施对 AI 未来有哪些影响。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延续11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调整，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发来的报道。

0: 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

0: 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计算、存储与智能分析能力部署于近地轨道，以算力卫星星座、空间站等为核心载体，构建太空地面无缝协同、全域覆盖的新型算力网络。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将按工程验证、商业部署、商业运营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完成千星规模部署，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立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
1: 一个是在轨的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第三个是星间的高速互联。太空算力作为一项超级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比较

0: 期产业前景广阔，但技术落地与业绩兑现仍需要时间，叠加近期科技板块整理相关板块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应风险。
1: 是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
2: 然后想想其他地方吃到的海鲜面都是汤面，我有点好奇海鲜炒面是什么。

0: 又香又鲜，甜辣杂拼，
1: 很有下山味道哎。
2: 嗯，酒席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它。嗯，
0: 红醉龙虾，咚咚咚咚，
2: 够味儿。嗯，
0: 开心好开心。
2: 还有六月黄，
0: 来一口。The goalie dives, they're standing tall, blocking shots to catch the ball.
1: 我们十八个乡镇一些很特色的，
0: 然后汇聚在我们这家餐厅里面，在这里可以吃到正宗的象山味道。你们不是文旅博主吗？怎么变成做美食餐厅的了？
1: 镜头是把美景分享给大家，留住象山的游客。现在的话，我们也想尝试用美食把他们留下来。
0: 白天我们游客呢，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玩好水之后啊，来这里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
1: 对，
0: 是。那能不能给我们的粉丝们也提供一些福利？
1: 当我意识到我是老板的时候，我可以决定。你说吧，
0: 海鲜炒面我觉得很好吃啊，
1: 消费可以免费送。
3: 多吃点这些，
2: 最开心的就是干饭了。
0: 夏天我们来象山玩水，白天我们一起逐浪山海，
4: 晚上我们在美美餐厅等你来打卡。
5: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粮食产量监测标准流程，划定测产区块，从机械化收割取样、现场过磅称重，到稻谷水分检测、品质核验、数据统计核算，每一个环节都严谨细致，全程把控，确保测产数据真实、准确、可信。吴邑县农业农村局粮油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龚晨阳说：“
1: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我们采用了一个。”

0: 健身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象山县气象台今天下午14:35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县所有镇乡街道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海上交通、在建工程、设施农业、高空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沿南海面大风警报，受偏南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县沿南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沿海地区6到8级，请注意防范。

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四级，傍晚起五级，明后天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起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后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最高，明天的。

0: 次呢？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2: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2: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

0: 晴朗，
1: 让这个伴奏音乐多起了一会儿啊，依然是嗓子突然间完蛋的鱼儿。虽然嗓子完蛋了啊，但是这个快乐没有完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依然会在 FM103.9 107.3 的电波当中回到家，一起寻找快乐，嗓子哑了一点都不妨碍寻找快乐。可是今天的向导呢可能会变成网络当中的好多好多啊。

0: 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瓜农问题，也可以提升游客体验感。请您上会员看到后当天就找瓜农购买了大批西瓜置于园中，登批线现场切瓜免费发放给游客，游客用两张胶纸就可以兑换西瓜，
1: 这两张胶纸一块。
2: 对，
0: 还有其他网友提议可以出一个 NPC cos 华强买瓜。好好好，这次是真要去一次河南了。河南文，
3: 哎呀，又比如
4: 吨河南西瓜在杭州被市民抢空，又有百吨河南西瓜即将抵航。近日，河南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滞销，在杭的河南老乡刘静文自费从开封购买30吨西瓜，先无偿送给城市一线劳动者，剩余西瓜按综合成本价每斤1元售卖，现场暖意涌动。

收购价达到了近五年的新低，有一些西瓜每斤啊一毛多钱，那有不到一毛钱几分钱的瓜吗？也有，便宜的和更便宜瓜的区别是品质。普通大田陆地种植的大通货品相还可以的瓜，今年地头的收购价有下降，但没有下降那么多。而品相更差，没有人愿意收，最后瓜农拉出来整车卖的是次品瓜。这部分瓜呢，消费者给点钱，瓜农就愿意去出手。第二，注意什么叫大通货呀？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就是消费者和

0: 我这么多亩地，我今年这一亩小麦之后种瓜，明年换成那一亩就完了。你那种嫁接苗，你还得用暖棚去育苗，或者去买那种育苗工厂育好的苗，这都是成本的。再比如说啊，雨水多的时候，你要想保证西瓜的品质，就得及时的排涝。地多了，你就需要雇人，雇人也贵呀。再比如说，你要用有机肥种出的瓜口感更好，但是这也是钱呀。而且客观说，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瓜农都改种新品种，不排除麒麟瓜也会出现类似于阳光玫瑰一样的结局。第九，好，那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有很多的评论呢，都在抨击中间环节，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一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3-4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宏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吃，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我也想到了一个西瓜酱，我也是离开了河南才知道，好多外地朋友没吃过西瓜酱。西瓜酱啊，是馒头的最佳 CP， 有了它，一个从小吃米饭的南方朋友也能生咽仨大馒头啊！我不展开说了啊，懂的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刷一波，懂的企业你们也可以行动起来了。
1: 西瓜酱，各位吃过吗？西瓜酱鱼儿是没有吃过，但是。

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实现西瓜自由的国家。在日本，一个最普通的西瓜都要卖到上百块，甚至连瓜皮都能摆上货架。之前有一家中国动物园拉了整车的西瓜喂河马，韩国媒体破防到不敢相信。欧美的西瓜也是惨不忍睹，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西瓜又脆又甜，个大饱满。而之所以我们能实现西瓜自由，那必须得感谢西瓜奶奶吴明珠。时间拉回上个世纪，当时中国的西瓜跟外国差不多，皮厚的像冬瓜，水少，没有甜味，籽还多。可哪怕这么难吃的瓜，职工家庭也买不起，普通人一年到头能吃上一两口都算难得了。而这一切都被吴明珠看在眼里。1953年，吴明珠与袁隆平等一众同级校友从本科毕业后，这对校友，一个致力于让中国人吃饱饭，一个致力于让中国人吃上瓜。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吴明珠奶奶放弃了北京安逸的生活和学校任教的挽留，毅然决然收拾行囊，奔赴千里之外环境最恶劣的新疆吐鲁番。

一般洒落。晚上冷白灯光从金属肌理里淌出来，整座建筑在黑夜里泛着清冽的银灰，像悬在半空的天宫，你会忍不住抬头看很久，脑子里只有苏轼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真正让人爽的不只是看，万岁山有超过2000名演职人员，每天超1000场演出和互动。你走路上，卖炊饼的武大郎跟你吆喝，巡逻的衙役突然喊你站住盘问，酒馆老板娘冲你抛个媚眼。你可以领一张江湖任务卡，答题对诗完成挑战，赚银票换礼品。晚上还有万人参与的篝火晚会，打铁花表演把夜空炸成漫天流星。你不是在看景，你是被拽进了戏里。夏天去清明上河园，换个爽法，景区直接把杨万里的诗搬进了现实，连片的荷叶造型遮阳装置铺展在街巷上头，正午烈日被绿成斑驳光影，洒在地上像碎金。这不是临时搭的网红点，是每年夏天固定的场景还原。到了晚上，数百盏非遗鱼灯在荷叶间游走，游客可以提着小鱼灯直接加入巡游队伍，整条街被暖光勾勒出轮廓，像掉进了千与千寻的世界。什么叫鱼戏莲叶间，就是字面意思。去了洛阳应天门，又是另一层震撼。暖黄灯光从飞檐斗拱间漫出来，落在飘飞的雪花上，朱红宫墙流经殿宇附上一层薄纱，城楼像从唐诗里走出来的，栏杆上披着薄雪，地下是攒动的人影。

0: 时场景，用沉浸式演绎把你的身份从游客强行切换成侠客。银丝古剑是2025年才落成的，新迷上河园每年都在上新，万岁山三年营收翻了15倍，还在扩张。你永远不知道它下次去又多了什么，就像一个永远在更新版本的游戏，地图越开越大，审美越卷越爽。2026年春节，开封一座城接待1073万人次游客，干了75.8亿。抖音全国热门景区 TOP 10，万岁山和清明上河园双双杀入。评论区最多的两句话：门票太便宜了，我都不好意思。和去了3天，根本不够玩。所以别问什么时候去最好，现在就去。剩下的季节留给下次重逢。因为河南这游戏，永远有下一个版本在等你。你以为国内？
1: 哎呀，你去过河南吗？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是不是真的如博主所说的这么好玩呢？当然了，今天嘛，咱们就只能跟着博主去体验一下啊。下次实地体验还得是咱们自己亲自去。哎，刚才提到了河南，河南好像有好多地方是值得去走走看。

0: 感受一下洛阳。哎，洛阳如果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深度游三天两夜的话，我要怎么玩呢？让我们一起跟着博主去一去洛阳。
1: 今天玩十三朝古都洛阳，那这份我一个人在洛阳去了10个超顺路精华景点，登顶老君山的超详细三日游攻略，一定要收藏好，带你拍古风大片，领略盛唐风光，还能看老君山的日落灯光秀。文字攻略放最后。首先住宿推荐应天门附近，其次可以提前买99的洛阳旅游通票，能涵盖大部分景点。第一天第一站从洛阳博物馆走进洛阳，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从夏商周的青铜器到

拿身份证入园，也可以坐十元的观光车，省下力气逛石窟，在这里感受中国的石刻艺术。当看到卢舍那大佛庄严慈悲的微笑，瞬间感受到佛光普照的威力，心也跟着震动了好久。在河对岸就能看到远景，可惜冬天的大佛不亮灯。晚上就去逛逛免费的洛邑古城，瞬间穿越回盛唐，还有免费的天女散花表演。第二天上午先去做妆造，提前预约好更省时间，也会避免踩雷。我这次的这个妆造有点贵气，又不会太过华丽，冬天选这种带披肩的妆造一整天都不会冷。第一站白马寺，门票35，入园先领三炷清香，先进香后礼佛。作为中国第一古刹，这里不仅有古朴的中式殿宇，还有泰国、缅甸、印度风格的佛殿。穿着汉服走在白马寺里，真的很像穿越时空。白马寺里这几个机位拍照也很好看哦。逛到傍晚出发朱茵塔，很适合看落和日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在朱茵塔对面。6:30前进馆都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展现大运河的历史，展品也很丰富。晚上的时间就留给应天门吧，刷身份证入园，可以很近距离看到遗址展示。按路标走，能到二楼。

如果你问我对他的刻板印象，大概就是满街都是包青天，或者人人都会背宋词。好像也不算很刻板。在开封，街头卖灌汤包的阿姨手速可能比武打演员还快。在这里，你不需要懂历史，但最好带个 ETB 的手机，走着走着就和 NPC 对上了诗，拐个弯又撞上了包大人出巡，这种沉浸感够我这个现代人恍惚三天不止。如果你只有三天时间，又纠结万岁山和清明上河园怎么选，别急，跟我走就对了。万岁山江湖气是刻在骨子里的，面积虽然比清远小一点，但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没有淡季的景区。

觉啊。今天呢也不算特别深入的游，哎，就我觉得中度游吧。洛阳和开封，你更加心水哪一个呢？洛阳、开封听得多，接下来给大家普及一个，不算普及吧，就是大家去一个河南我不咋听到的地方，叫南阳。嗯，洛阳、南阳，他们俩是什么关系的？让我们一起跟着这位博主一起去。

0: 极度松弛的陶俑和表情夸张的陶狗是古南阳想象力的体现，待在他们边上温润剔透的独山玉又是南阳号称玉毒的最好证明。
1: 这是一个人的表情，看见没有，法令纹都有。
0: 南阳的鱼肉也像他的玉一样晶莹剔透，
2: 感觉可以弄皮影戏了。
0: 0.5毫米的无刺斑鱼放入自带鲜甜的锅底中清烫5秒，
3: 它这个鱼皮啊非常的劲道，然后整个的鱼肉也是很紧实的，
4: 这上上来虾还在动呢。
0: 稠密的海鲜锅底也是鲜虾鲜肉的最佳搭档，
5: 这家店的服务非常非常好，
6: 帮忙剥虾的
0: 贴心的服务好像让本身就清甜的海鲜更加的甜了一点。
7: 他们的虾滑好大一个，
0: 紧实堆叠的虾仁甚至有点像我们下午去爬的假山。
8: 这个假山1404年就建成了的，
0: 你很难想象这一堆乱石头竟然保持了几百年，
8: 它有点不是很讲究力学结构，你看就往上堆就完了。
0: 而且假山里面还有特别多的山洞，从这进了你也不知道会从哪边出来，明代就有的它成了唐王府的唯一遗存。
8: 接天庭，
0: 山顶可以看到整个老城区，就好像朋友带我去吃的烧烤，感觉半个南阳都在这。
9: 我只能想到这些了，你看这么多人，
0: 一大盘龙虾20来根串，10块钱的凉菜能堆多少你说了算。
10: 然后更长的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象山县气象台今天下午14:35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县所有镇乡街道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

每天和大家约会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可以和大家一起在局里面学习奇怪但是可爱、没用但好像又很有用的知识。你们听了这么多期的奇怪知识局，有没有学点什么和身边人分享呢？都可以和鱼儿一起来说一说哟。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可以收到你们的信息的，可以在留言板留言，知识局长局长说悄悄话，我就会收到啦。还有那些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鱼儿一起在局里面和大家讲知识的，也欢迎留言知识局找局长。好了，今天呢咱又要开始讲知识了。这夏天到了，万物燥热，又到了万物重温西游记的季节了。在剧里面，猪八戒偷吃西瓜的环节，那真的是最下饭了。但是亲们，你有没有想过，这部唐朝电视剧它藏着一个巨大的 bug 呢？

0: 知识吧。可能你看的《西游记》不一定是同一个版本，但你绝对看过《西游记》。那么这部唐朝电视剧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 bug， 到底是什么呢？是白骨精，它不是妖精了。哎呀，你想多了。这个巨大 bug 那就是，
1: 猪八戒吃的。

0: 来自明朝的吴承恩和你们是一样的，他并没有发现这个 bug。
1: 鱼儿起初也根本没有想到，所以要感谢知识局给我补的知识。
0: 他呀还在书里面隆重介绍西瓜两次，第一次是
2: 天庭首届蟠桃大会，吴承恩特意给西瓜。

不对呀，唐朝有唐三彩，西瓜陶瓷了呀。哎呀，它只是长得像西瓜，其实这玩意儿并不是西瓜。那么唐朝出现西瓜是不是一个大 bug 呢？人类什么时候发现西瓜的呢？西瓜又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听鱼儿我好好来说说。准备好西瓜小板凳，进入今天的西瓜五千年简史。哎呀，你说怎么没有吃西瓜减肥呢？如果可以吃西瓜减肥的话，我可以连吃好几天。话说回来，五千。

习惯会被吃光灭绝，只有像我这样苦读才能活命啊。没错，这个没熟透的野西瓜是有毒的，吃一口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当场升天。所以沙漠的野瓜你不要吃，事实就是屎，就逝去了。不能吃的西瓜不是好瓜。尽管如此，苏丹人民还是开开心心把瓜种。对于沙漠人民来说，熟透的野西瓜是一个囤水宝藏，它不但富含水分，还能放很久。在枯水季节，苏丹人把野西瓜存储在凉爽遮阴的地方，缺水时就把它压榨取水，挤完水的苦西瓜呢拿去喂猪。这也是为什么西瓜英文名字叫 watermelon 水瓜的原因。苏丹人去

0: 任和海昏侯刘贺的肚子里分别找到了138颗和40多颗甜瓜子儿。
1: 瓜太多了。
0: 辛追和刘贺都死在了瓜熟季节。考古学家推测啊，辛追吃了过多生冷甜瓜之后呢，引发胆绞痛去世了。刘贺则是从北方去到南方，水土不服，再加上吃甜瓜吃太多，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加上脑血管病，当天就身亡了。所以散了吧，吃瓜需谨慎。中国人吃甜瓜吃太猛生病，这个时候的

帝，让中原人当上吃瓜群众的是南宋的洪浩。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掳走之后呢，这个礼部尚书洪浩去谈判解救了。谈判失败之后，洪浩被扣留在了金国后方，也就是黑龙江，整整15年呐、15年啊！你知道我这15年是怎么过的吧？年年看瓜农种瓜，按时吃瓜，深深爱上了大西瓜。直到1143年，洪浩。

季高发疾病。登革热由登革热病毒引起，经伊蚊叮咬传播，患者典型症状包括高热达到摄氏39度以上，还有三痛，也就是剧烈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和关节痛，还有三红，也就是面、颈、胸部潮红和皮疹，在四肢躯干或者是头面部发生。鸡孔啃咬热由鸡孔啃咬病毒引起，经伊蚊叮咬传播，常见症状为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大多累及的是手足小关节，部分患者疼痛可以持续数周。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虫媒传染病，经暗蚊叮咬传播，民间俗称是打摆子、冷热病，常见症状为周期性发冷、发热、出汗，反复发作可以导致贫血和皮大。因此，请您在夏季一定要警惕这些疾病，首先要做好

而寄生虫以阿米巴原虫和引孢子虫等为主。要防范肠道传染病，请您做好以下举措。第一，勤洗手，并且洗对时机。在饭前便后处理生食之后，或者是接触宠物之后，都需要用流动水把双手完全打湿，挤适量的洗手液或者是抹上肥皂，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的揉搓双手，揉搓时间每个动作不少于20秒。二，生熟分开，要烧熟煮透。家中需要备2块砧板、2把刀，要生熟分开切，要不吃生鸡蛋、生海鲜，而剩饭剩菜最好是倒掉。

0: 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四级，傍晚起五级，明后天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起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后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

洋工作期间出席象山港大桥工程奠基典礼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他强调，全线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对外交通大突破推动都市融入、产业融通、城乡融合，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进一步发挥优势，寻找差距，全力推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象山的殷殷嘱托，也是贯穿象山过去

板，也是我县加快培育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项目，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济效益，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打造优质品牌，抢占更多市场。同时要积极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向投资，共会合作共赢发展新蓝图。全县上下要加力打造契合县与实际、体现海洋特色、突出两新融合的一流创新生态，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赋予县域先行示范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夏超明报道，日前金七门核电一号机组

0: 全部选用永鲜十五、中祖一百、顺达幺三五等早熟高产高抗的优质品种。眼下全县早稻收割已全面铺开，预计八月中上旬可全部完成收割。
1: 日前，象山县2026年夏季人力资源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在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紧扣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节点，整合招聘、创业、培训三类资源，为重点求职群体打造一站式对接服务平台。请听记者王小璐、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招聘会现场116家参会企业累计提供优质岗位500多个，覆盖制造业、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大批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仔细浏览招聘信息，并与企业招聘人员就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求职者吴子鹏说：“
2: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我的专业。”

近日，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县图书馆承办的四季阅读系列活动之《夏雨润书微光聚力》在殷福公园启幕。活动打破传统场馆界限，将红色地标与公益阅读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路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毛卢卢亲临现场，带来塔山讲堂系列之《好书润长夏，微光照未来》主题讲座。记者予以报道。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半岛检察官走进黄陂坳乡，以先

0: 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

0: 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 特别的燃，
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

0: 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

0: 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

0: 让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十九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二十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

0: 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

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

0: 音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

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

0: 事。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

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

0: 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十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

爱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

0: 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FM103.9，
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3: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0: 亚妈比爱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呐。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呐。
2: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4: 俺帮嘞。
0: 啥毛帮？
5: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577444送奖三公布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样都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真的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西安东站的这个厕所的标识呢，非常巧妙的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的韵味，这份巧劲的背后呢，更体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汉韵唐风呢已经成为了深入人心的文化的标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刻板的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呢，非但没有回避，反而是顺水推舟，把外界的固有的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的人设。这既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一种高度的自信，更是对高度文明的一个传播的智慧。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和城市的气质的展台相融合在一起，让底蕴呢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我们日常的空间当中，大方

审美意境来。一块小小的卫生标识是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的缩影，背后呢，则是城市管理者的用户的意识，更有一种情绪，拾起这座城市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并安放在需要它的地方。这次国风标识的走红的意境绝不止于视觉的设计的本身，当人们愿意为这一块厕所的标识去拍照，去朋友圈推广呼吁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行动在表达一种有温度、有底蕴、不装腔作势的城市空间的一个喜爱和渴望。当然了，我们面对全国推广的呼声呢，也是需要一些冷静的。唐风标识在西安成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是古风好看的。那种浑然天成的巧劲儿呢，我们不能硬搬，不仅无法唤起文明的共鸣，反而会产生错位的一种尴尬来。这也印证了真正的一个审美共识呢，从来不是小圈子里面的故作高深，而是能够引起最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理共鸣的文化默契。这份共鸣的根基始终扎在各自

0: 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为巧劲儿，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体面。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

一集，用高压水枪进行压制火势，将明火彻底的扑灭。火灾造成了房屋墙面被大片的熏黑，现场一片狼藉，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据了解，这次火灾呢是桌面放置的插线板超负荷使用故障引起的起火，引燃了周边的杂物，导致了燃烧。火灾处置完毕之后呢，消防员集结附近的居民，就地开展消防小课堂，提醒他们要购置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的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以及高层住宅的逃生技巧。阿肖提醒，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

第三步，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呢，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那么及时呼救救援非常重要，火势比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离开现场。这个时候我们到现场之后呢，要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避免吸入的一个

0: 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四级，傍晚起五级，明后天四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起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后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

大风对海上交通、在建工程、设施农业、高空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沿岸海面大风警报，受偏南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县沿岸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沿海地区6到8级，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偏南风。

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这首怀旧金曲，许飞来进行翻唱的一首歌《在水一方》。那许飞翻唱之后呢，让这样的一首歌曲变得很清淡、很民谣的感觉。那这首歌的原创者呢，是1975年的姜磊。要特别说一下琼瑶阿姨她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哈。你可能会说，琼瑶不是写小说写剧本的前辈吗？她怎么和音乐会扯上那么强烈的关系哈？其实琼瑶阿姨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流行音乐的填词人。别的我们不说吧，单单说两首歌曲，一首就是你肯定听过哈，动力火车的那首《当》，对不对？还有一首呢，就是你乍一看就是情歌，但其实呢，它是在翻译汉乐府的一首歌，然后我翻译成就是你熟悉的《当》这样的歌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略的方式，用当下的年轻人们更加容易去接受的一种方式去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如果说只是去说教，跟大家说你要去读这些经典，你要去知道什么什么，尤其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排斥，对不对？于是呢，琼瑶就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传承。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会更加有效，而且更加持久的让经典作品永远的流传下去哈。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而琼瑶在音乐方面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子的，让我们这些上学的时候就说背过的，后来呢又有点忘记的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变成音乐作品这样的歌词部分呈现出来。所以综上所述的话，听琼瑶填词的歌其实呢还是可以学习的，对不对？学文化长知识的。

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也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漫溢我欢笑的夏。你能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出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远去无处觅游。一首歌曲感觉从春到夏到秋到冬，唱到了我们的相遇、好相识、相知以及我们的相离。你看这样的歌词写得多妙，对不对？它叫春夏秋冬。这些歌词它都从音乐的层面向我们展示着中文之美，可以说这些歌里面都唱着最美的中国话。接下去的这首歌，我们先不说它的歌词，单说歌名，我都觉得好美哈、啊！尤其是在天气好的时候，抬头看看天，天蓝，是不是很美？

现在我们说谁谁谁特别文艺的时候韵味只有咱自己才知道哈，但你看那个年代这些文艺的让我们觉得好清新好舒服，一点都没有装，一点都没有端着的这种姿态，非常文艺的一张唱片。这是1982年的天天天蓝，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填词者呢叫做卓以玉，谱曲叫陈立欧，编曲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陈志远先生。我们先来说说这几位幕后英雄吧。 卓以玉，他其实是一位女画家，而陈立欧呢是他的叔叔，也就是说啊，有一位女画家写的词，他的叔叔谱曲之后，然后呢再经过大名鼎鼎的陈志远先生进行谱曲，变成

0: 房子全是那个磨灰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

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事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

0: 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0: 说的话。
1: 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那么通过这档栏目呢，每天和大家聊天儿谈心，也让我每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同时还能多多的聆听大家的心声，和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增进比

那就是希望被关注，希望有陪伴，不孤独。任何人都是一样啊，到了人生暮年啊，都免不了说我们要一个人面对孤独。当我们面对孤独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寂寞的时候，我要怎么选择呀？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对待我余下的人生，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时代成就了他，同样也成就了与他相关的人。就像喜儿啊，我教大家修习静心修缘一样，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在我们身体力行化着我们人生的这个缘的时候，会不停的有人或事儿进入到我们的圆圈里，他们有的会陪我们走完一生，有的陪我们走完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啊，都会给我们绘制人生的这个缘儿

心愿，实现愿望，那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实现的呢？今儿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所有认识我喜儿的人，相信喜儿的人，都能够在人生暮年享受乐龄晚年。所以帮助家人

睡。从最开始听了您的节目，就一天没落的听。你哭的时候啊，跟你哭；你笑的时候，跟你笑。我们两口子都被喜儿你的大爱感动了。其实这些年啊，很多人都说听了喜儿我的节目，深受感动。

走访到户，大部分抽取到的家庭啊，都是一些生活条件相对困难的啊，身体健康情况相对较差的这些家庭。因为只有到了这样的家庭，仙儿我才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芳华的工作人员具体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呀？啊，还有哪些是需要我来完善的？就像喜儿我常说的，只有亲眼所见，亲身感受，那才能掌握最准确的信息，啊，才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当然呢，这里也不乏有一些特殊情况。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象山作出的指示批示精神，与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目。他强调，全县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对外交通大突破推动都市融入、产业融通。

成大西洋鲑鱼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罗先兵仔细聆听项目介绍，实地考察循环水养殖区，了解二期项目投产、三期项目签约等情况。他指出，该项目已成为中挪产业合作的典型示范，也是我县加快培育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项目，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济效益，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打造优质品牌，抢占更多市场。同时要积极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向投资，共会合作共赢发展新蓝图，全线上下要加力打

0: 业期，生长节奏偏缓，整体亩产略低于去年。
1: 产量比往年呢是今年差一点哦，700-800斤，可能大概是这样子。去年呢有800-900斤这样子。多阴雨天气前期导致呢稻子呢分叶也不足，稻子偏小，偏小的穗子也小。
0: 眼下正值霜夏霜抢关键节点，农事安排环环相扣，种植户们一边盯着田间抢收早稻，一边同步推进晚稻育秧、田块翻整、收种衔接的严丝合缝。黄亚琴说，
1: 连做晚稻的育秧已经育好了，分三批的嘛，我们第一批打算就是19号开始种，种个3-4天，第一批

客厅里，书香伴着海风漫溢。2026年象山县建海我陪孩子读经典海岛伴读系列活动在这里温情开讲。活动特邀宁波市名教师、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浙江省首批阅读指导师徐金莹带来主题分享，围绕学会思考让阅读更有效的核心方向，跳出传统教室的边界，和在场亲子家庭一起围坐共读经典绘本，在海风里解锁深度阅读的全新乐趣。学生林婉仪说，

0: 点排查食材保质期、生熟分区存放、冷藏冷冻设备运行等细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年度来，张小娥丈夫病了，日子过得挺巴巴的，但是还是前来捐款。金阿娥当了15年的站长，谁家里有困难，他就都要上门。这些人凑在一起，就像云碰到云，风推着风，没啥惊天动地的，但日子就这么撑过来了。这个村庄15年 95% 参与率，大部分捐款者都是受到过帮助，可以说慈善在这个岛上是扎了根的，长进了日子里的。这首歌是写给他们的，写歌的时候我刻意没提慈善，因为我想写的就是最朴素的一件事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也拉别人一把。我们的相遇说的就是这个，爱心碰到爱心，滴水之恩碰到涌泉相报，小到一滴水珠认出一滴水珠，大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善意。

0: 当一朵云遇见另一朵云，当你的心跳重叠了我的心跳，我们的相遇就是这样的娓娓道来。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也最结实的生存智慧，守望相助。
1: 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Aris-T， 苏-35飞入到了 A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

0: 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

0: 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

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

0: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

0: 仗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

0: 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

0: 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内。

0: 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

0: 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性。

0: 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着力营造人工智能发展创新生态，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特别是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突出人防加技防，强化灾害风险点监控与治理，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严防高温天气下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风险，切实

全省生物医药类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累计达8家，连续2年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生物医药中试载体培育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首批11家省级中试平台，专项认定2家生物医药省级平台，以分层培育龙头引领补齐产业中试短板，打通创新成果产业化通道。此外，浙江强化财政金融双重保障，为中试平台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撑。当前，浙江对省级中试平台最高补助1000万元，升级为国。

0: 在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0多亿元，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位居全国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久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2: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1: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

0: 水花事件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俊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1: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0: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的向周边溢出。在马甸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2: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爆，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但是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做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0: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帐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校园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

设新时代人民法庭，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当前基层司法面临矛盾形态迭代、治理需求升级、群众期待提升等新形势，全省法院下一步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准确把握强基固本工程的原则要求，以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黑龙江、海南八个省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等八个专项开展志愿服务，时间为期1到3年。自2003年该计划启动以来，我省已累计向西部选派近5000名优秀大学生。今年全省入选志愿者较去年增加了100名，人数再创新高。继续来关注高考。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进入到高峰期，一封封承载梦想的喜报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属通道陆续送达考生的手中。来听报道。
1: 一大早，杭州萧山邮政重化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

0: 七街道水队后村，来自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走进武义县水队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2: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1: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队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3: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的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1: 转机源于山区

0: 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午后，我省出现了分散性强对流天气，以短时暴雨、雷暴大风为主。宁波江北庄桥上空出现未及地龙卷云柱，属于典型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水汽和热量充沛，午后升温叠加冷暖空气交汇，易触发局地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仍多午后对流天气，高温会暂时的缓解，明天起副高再度北抬，23号到26号全省将重返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气温会到35到38度，局部可达39度。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预计生成2到3个台风，其中一个或于27号前后靠近我国东南海域。
4: 近期河南开封西瓜集中上市，出现阶段性滞销，杭州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自发开展千里助农帮扶行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一的报道。
5: 上午10点，一车来自河南开封的爱心西瓜运抵杭州花园港地铁站附近，新鲜的西瓜现场切开，清甜的果香。

0: 用到陈贝贝手上时，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红了眼眶。
1: 非常非常感激他们，因为他们也这么远的距离给我送这些钱，真的是雪中送炭。收下他们的好意，我会努力学习，好好读书的。不辜负大家的好心。
0: 据了解，目前总捐款已超过10万元，陈贝贝也有了新的规划，等父亲病情稳定后将其安置到敬老院，自己一边完成学业，一边打零工赚钱，扛起这个家。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

0: 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十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

0: 项采购金额约203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中国铝业、国电南瑞、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及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等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 A 股市场年内已有超过800家公司实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816亿多元。美的集团、京东方 A、 顺丰控股、贵州茅台、紫金矿业年内回购金额都超20亿元。
1: 近日，首批18只主动 ETF 申报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接收， A 股权益投资工具创新取得里程碑式进展。业内人士认为，主动 ETF 不仅将丰富个人与机构的配置选择，提升投资者体验，还有望吸引保险、养老金等长线资金入市，能优化 A 股资金结构，提升市场定价效率，并完善资本市场产品矩阵。
0: 花旗集团当地时间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到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还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企业今年盈利将会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的企业业绩增长潜力居前。
1: COMEX 黄金期货20号

0: 报每盎司56.7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59%，标普指数跌0.19%，纳指跌0.05%。
0: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83.23美元。
1: 美元指数20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 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0号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12月31号。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确认，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

0: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证实，自7月7日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在加沙地区部署了数百枚导弹，并且部署了数百枚导弹发射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以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据美媒体当天报道，美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的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的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

0: 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
1: 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来听央视的报道。
3: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

0: 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这个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声明说，这一举动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没有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地区

0: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两家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1: 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自美东时间19号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0: 美加墨世界杯各奖项当地时间20号出炉。

0: 既传承文化传统的精髓，又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和价值的追求。这份高口碑既是观众对影片的认可，更是国漫深耕传统文化、用心创作的最好回馈。
1: 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不仅进入了青训场地，还在教学过程中殴打了小球员，引发社会关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对申思的禁足为何禁而不止，申思的这巴掌究竟打疼了谁，都是值得有关部门深思的问题。来自教练的体罚与侮辱，不仅践踏了小球员的自尊，也打碎了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和梦想。中国足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取得明显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青训落后。至于青训何以长期落后，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忽视了一些教练员自以为是的严格。成功的足球教育离不开热爱，只有以爱心和耐心激发